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伊森陈奕迅《爱是一本书》啊，这本书有很多人读了千遍万遍仍旧读不明白，挺深奥的。我觉得它的难度堪比什么呢？高等数学。
1: 就是怎么说呢？爱是一本书，这个书吧，你得慢慢琢磨。你要想读，你读不懂。
0: 还有一本书，我小时候觉得特别难。
1: 什么？
0: 猪脑速算。
1: 那我觉得鸡兔同笼
0: 啊，鸡兔同笼，
1: 就有时候那鸡和兔子那脚
0: 鼠脚那个事儿，
1: 我就分不清。
0: 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不理解为啥非得给他俩关一块儿，
1: 为啥非得出他俩的题？那他俩有几只脚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愿意几只几只呗。
1: 那小叔这个
0: 莫不如我跟你说，如果说一旦就是真的让我来出这道题的话，鸡兔同笼，我宁愿问他们总共有几个头。那个麻辣兔头啊，烤鸡头啊，那都挺好吃的。
1: 那要不说你怎么当不了出题员呢？
0: 鸡兔同笼这个题，我大概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陪我弟，送我弟去上那个奥数班
1: 啊。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上课，就是家长把我们送到门口就走了，然后你自己上课。
1: 对，
0: 我弟那个时候的课程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师可能觉得给这帮小孩讲没有成就感，家长必须坐旁边。
1: 哦，
0: 就是你把他送到那儿了之后，你得在旁边跟他一起听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所以当时我舅妈就是必须得要么让我去，要么让我姐去。
1: 因为吧，这个老师得让家长看看我有多专业
0: 啊。孩子不会跟我没关系。对，老师得让家长知道啊，我讲的其实是很正确的。那你孩子没听明白，那我是在那次送我弟去上课外班的时候，人生当中第一次领悟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现在鸡兔同笼这个问题明白了吗？
0: 哎，但是是这样的，上完那堂课之后回家我就忘了。就有些知识它不走脑子，它比爱这本书它难读多了。
1: 出这个门就忘了。
0: 出了这个门，我弟回家问我说，哎姐，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公式是啥？我说什么公式？我从我弟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不去他跟前了。
1: 哦，
0: 三年级之后的题我就看不懂了。我最怕的就是他拿着一本这个暑假作业过来找我。
1: 哦，
0: 姐，这个我说，哎呀，怎么的，什么事？哎，好嘞。
1: 你帮人家写写呀。
0: 啊，
1: 帮人写写作业呀。
0: 我小时候自己作业都写不完呢，我还帮他写。早上的8:11，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不知道各位收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就是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出去玩？这个十一期间哈，因为这个游客会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以下几种模式，看看人从众，或者是特种兵。特种兵式旅游哈，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说你平时就是那个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你比较爱好徒步啊，比较爱好这个运动啊，那你可以试一试这个特种兵式。
1: 哎，
0: 那如果你平时运动量不大的话，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前段时间啊，这个37岁女子来到杭州 City Walk。啊，去打卡记录，每天啊，这个暴走2-3万步，结果没想到最后走着走着走进了骨科门诊呢。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吧，这个你连续走几天，然后过几天你歇一歇，你
0: 回家歇一歇就能歇过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哎，
0: 这个37岁的赵女士哈，这个在十一假期期间从山东老家到杭州西湖赏秋，为了能够全面感受这个美景哈，连续几天特种兵式狂刷2-3万步，这两腿呀酸痛也舍不得停下，往往是休息一晚，第二天继续。旅途第三天的时候，她就感觉到这个膝盖开始出现卡 顿呐、隐隐作痛的情况，眼看着大半景点没走完，不想扫了出游的兴致，咬着牙忍着不适，哎，继续走完了行程。回到酒店之后，他的膝盖疼痛越来越明显啊，这个走路都开始发软了，连正常行走都已经出现了困难，不得不中断旅行计划，
1: 对，
0: 来到这个骨科门诊就医。这个医生这个了解之后发现啊，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在用药治疗之后还特别提醒他，你可得休息呀。
1: 然后呢，赵女士她就十分不理解，说平时我们这个身体要好好的，怎么短短几天旅游呢膝盖就突然罢工了呢？那我们适当的走路啊，对关节是有益的。哎，就算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群呢，适当的运动啊，也可以改善我们关节的状态。但真正伤关节的，就是短时间内突然我们的这个运动量突然飙升啊。

0: 哎，医生这是这么解释的。
1: 嗯，有很多人一到放假就是全天暴走，频繁的爬台阶呀，这个关节和足底筋膜一下子就承受了远超日常的负荷，相当于给身体带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
0: 哎，
1: 这个足底筋膜连接着足跟和前足，承担着足弓支撑的作用，长时间在硬质路面上行走，或者说我们的步行量陡然翻倍，特别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这个 City Walk 本来是很惬意的出游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暴走，就容易埋下损伤隐患。
0: 所以嘛，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出去玩啊，还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啊，我们这个徒步一定要适量啊。
1: 如果说啊，这个真的出现了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止损哈。这个各位可以冷敷啊，这个前三天千万别热敷，泡热水，这个按摩揉搓，这个容易加剧这个肿胀，容易使得我们患者这个受伤的地方变形啊，这个膝盖卡顿打软，足跟持续刺痛，或者是局部红热，这个伴着这个发热的情况，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哎，而且呢，一定要是科学的选鞋啊，这个鞋对我们来说一定是至关重要的。哎，选这种宽的，选这种稳的，哎，选这种合适的鞋啊。
1: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鞋，它这个鞋楦它都不一样。有这个宽楦吧，如果说我们平时就是属于那种脚丫比较胖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宽楦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鞋底儿啊，一定要注意，就是选择那种有缓震支撑作用的。这个鞋呢一定要合脚穿，千万不能穿那种磨脚的鞋呀，还有这个比较小的鞋子啊。就是为了拍照打卡说我得好看，那不行，你一定要选择舒适的。我记得之前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在这个徒步啊，我看到有一位这个阿姨穿着高跟鞋。
2: 高跟鞋
1: 就离老远，我听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回头一看，阿姨穿高跟鞋向我们走来了。在我们啊，就是这个累的都已经不行呼哧带喘的时候，阿姨穿着高跟鞋还能继续暴走。再说是有两把刷子的啊、哦，我觉得他穿高跟鞋都能跑东北100。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这个我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刚刚我们说的这件事情。
0: 哎，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事情啊，就是来这个欧亚卖场。如果说你要去欧亚卖场的话，你也记得穿舒服一点的鞋啊。
0: 要不你走道是真累呀。
1: 你从1号门走到20号门，真容易犯病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小事儿。
0: 哎，我几件小事儿啊，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和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唠唠这个话题。
1: 我们看到这一位听友啊，他说带他去龙家机场坐飞机。
0: 哎，坐飞机。
1: 骗他提前30分钟到就行。机场安检排队会比较久，而让他一路狂奔赶飞机。
0: 这个太坑了！
1: 我跟你说，提前30分钟容易赶不上，你这样的话就太过分了。
0: 太过分！
1: 这多大仇啊！
0: 提前30分钟，他应该是不能让你上机了吧？
1: 对，提前30分钟应该就是过了这个检票时间了。我有过一次这个狂奔赶飞机的经历。
0: 那怎么了？
1: 就是误判了时间。因为他是提前40分钟这个登机嘛，然后你在提前40分钟之前，你还要这个排队嘛。我大概是提前50分钟到的机场，
0: 就不赶趟了。
1: 对，这一顿跑啊，
0: 50分钟就不赶趟了。
1: 50分钟，差一点点儿啊。
0: 这个、
1: 我到了这个机场的时候，到了登机口的时候，就听见这已经开始喊我名字了。人生当中第一次被喊名字，这种感觉我跟你说，比在课堂上老师喊你名字还可怕。
0: 而且还是在那么大的机场。
1: 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派哥说走应急通道不用排队啊，代价是里面大喇叭喊名儿。
0: 那主要是他喊你名的时候。那你用哎，马上到了。
1: 哎呀，你已经没有力气啊，大声喊叫了，你只能到那，我在，在这儿呢。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继续到旧爱927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来说一说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小。

0: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汪苏泷，告别前要跳舞。早上的8:33，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好多的美食都藏在这个学校周边。
1: 对，学校附近嘛。
0: 嗯，在学校附近好吃的会特别多，而且还属于那种比较平价的。嗯，就是有一点哈，如果你在这个学生下课的时候去吃，你容易吃不上。
1: 买的人多，需要排队。
0: 对。前段时间哈，在这个静月大学城附近啊，这个一小夫妻闭店，干嘛呢？去结婚了。
1: 哎，
0: 在自己的店门口哈，写上了这个我们去结婚啦，这个闭店几天。于是呢，在这个条幅当中，收获了数百名陌生人白纸送福的惊喜。
1: 哦，原来就是这个
0: 啊！一家经营这个，你看到这个
1: 不不不不，我朋友还录一个视频
0: 啊，
1: 他去写那个幸福快乐了。
0: 就在这个静月大悦城后街，一对经营鸡架店的小夫妻在门口贴出了一张特殊的请假横幅，这个准备好了喜糖，于是呢就这个奔赴了自己的这个婚礼。然而这一贴让他们迎来了意外的惊喜。很多的这个学子哈，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在小夫妻准备的条幅上写满了这个新婚快乐哈，也是希望能够送上属于自己的祝福。这个老板回来一看，这满满的自己哈，哎呦，那都感动的不行不行的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哈，就是写玻璃上了。老板回来一看，这擦都擦不掉，咋整？天塌了，
1: 还得花钱换块玻璃。
0: 小店主呢，这个店主呢是一对小夫妻，男的姓宋，女的姓邵哈。这个当时哈，他们结婚回来看到这个条幅之后，感觉到的都是这个满满的惊喜和惊讶。
1: 对，
0: 本来打算这个闭店十几天回去完成这个婚姻大事哈，结果没想到隔壁的商家第二天就给他们打去了电话，说好多人在你家门口留言呢，那喜糖啊都给你拿光了。于是啊，这个他们连夜返回长春，重新采购了一批喜糖，装进门口的袋子当中。看到这些祝福呢，也很这个开心，于是这个返回老家完成了婚礼。
1: 哎，我朋友就是去了那儿写了这个祝福的话语，寻思拿个喜糖回来吧，结果糖没了。
0: 甚至还有人留言哈，说这个我随礼20000记在隔壁的那个花甲粉账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双向奔赴的爱。
1: 对，
0: 这个鸡架一定很好吃，哪天去尝尝去。
1: 他那应该不错，他有这个鸡腿、鸡架，还有素菜。
0: 你就注意人家吃啥，是不是？你也不注意人家小夫妻。这个有一些这个学生啊，他不小心把那个祝福语写到了这个玻璃上嘛。
1: 对，
0: 店主也表示哈，就是不影响正常营业，不打算擦掉了。这些祝福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暖心的事情。
1: 是。
0: 或许啊，有人为这个玻璃上不小心写上的字迹而头疼烦恼，就是该怎么清理？那有人看到的满满的都是甜蜜的祝福。包容就是最好的人文，在这座城市当中有这么多有心意的年轻人，这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派哥说了，他也刷到这个视频了
0: 啊，
1: 这以为全是小鸟呢。
0: 你看，缺乏点浪漫情节，真闹挺。好了，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旅行推荐哈。虽然说有一些朋友在十一假期期间刚旅完游回来，但是我们总要这个策划下一次旅游，是不是啊？策划下一次的目的地，生活才会有盼头。那今天我们旅行推荐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好吃又好玩的广西贺州。

广西贺州一定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黄瑶古镇，这是一个五 A 级景区，也是头号必去的景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千年古镇、青石板、带龙桥、龙爪榕啊，这个白天逛古建，晚上看灯笼夜景，可以直接住在这个小镇当中啊。清晨的时候，如果你想拍照的话，人少好拍。门票呢？

0: 有效，住在古镇民宿可以多次进出，晚上22点之后外围可以免费进入，但是核心院落仍然需要这个出示门票哈。
1: 啊，当地的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天然的氧吧啊，森林洗肺，哎，有我们的瀑布啊，有我们的茶园呐、啊，以及猴群啊等等等等，一定要买我们的观光车，景区很大啊，少就是。可以少走路，哎，我们多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0: 嗯，
1: 适合避暑啊，山林比市区凉快几度。
0: 嗯，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溶洞哈，叫紫云仙境。
1: 对，
0: 这个呢是科斯特溶洞，洞内恒温约20摄氏度，夏天避暑，是一个好去处。还有这个钟乳石景观，适合不爱爬山的朋友。
1: 嗯，当地的大中山公园呢是免费的哦，哎，市区登高看全城日落，绝佳机位。哎，爬山非常轻松，适合傍晚前去啊，最为合适的。
0: 嗯，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地方哈，都需要大家这个有一定的体力。
1: 对啊，
0: 需要走一走逛一逛。
1: 嗯，
0: 走累了逛累了咱得吃点东西
1: 吃。
0: 哎，在当地哈，这个广窑古镇当中有这个很好吃的小吃，像牛肠酸、牛红以及豆豉粉，推荐为你而来牛肠酸。
1: 哦，
0: 啊，这当本地人常去的这个牛肠酸辣开胃，牛红非常的嫩滑哈。
1: 嗯，
0: 也可以这个去到临河吃饭首选黄窑建龙亭农家饭，吃一吃当地的这个豆豉排骨啊，还有这个豆腐酿啊，以及瓜花酿等等哈。
1: 嗯，
0: 靠近戴龙桥，农家风味十足。
1: 哎，这里面有几点这个注意事项提示给大家。哎，我们要乘坐这个交通呢，大家可以乘坐高铁啊，坐到贺州站。贺州站呢到黄窑古镇有专门的这个大巴，拼车约35元。哎，自驾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景点是比较分散的。
0: 嗯，
1: 那季节最适合玩的呢就是现在9月到11月，天气非常合适。嗯，夏天呢去姑婆山避暑，山区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哎，建议大家这个携带薄外套啊，防蚊等必备的用品。
0: 嗯，还有呢就是各位如果要买这个黄窑豆豉，因为是当地的特色嘛。
1: 嗯，
0: 尽量去古镇外面的市场买哈，景区内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姑婆山不要手拿零食，因为什么呢，里面有小 monkey， 那 monkey 抢你零食。还有就是注意不要投喂猴子哈。
1: 哎，
0: 那各位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是的。嗯，
0: 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介绍的呢是广西贺州。如果说各位朋友想去，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会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姜育晨，我的主题曲。早上的8: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昨天呢是寒露啊，这个根据古人流传下来的这个经验哈，
1: 怎么呢？
0: 据说在寒露这一天，如果整体天气偏暖，证明着我们这一年将会冬天的时候将会是个暖冬。
1: 哦，
0: 所以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为这个稍微的舒适一点，就根据古人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哈。那昨天啊，这个整体的气温还是偏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哈，毕竟过了寒露，我们的气温呢会逐渐转为这个温差比较大，而且这个风呢会偏硬偏凉。
1: 是的，
0: 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根据吉林省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哈，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会在1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8.4摄氏度偏高。西部地区呢会在10摄氏度左右，中部地区在11摄氏度左右，东部地区会在9摄氏度左右。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水量4.0毫米左右，比常年6.7毫米稍少。西部2.0毫米，中部6.0毫米，东部4.0毫米。
1: 然后呢，降水方面呢，9号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部分地方有小雨啊。10号呢，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雨。12号到13号，中东部有小雨。14号呢，中部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5号呢，中东部有小雨的存在啊。
0: 可能有朋友懵了，这中部、中东部、东部、西部哪呀？那是啊，你别管，未来就是会降雨。
1: 你就带雨伞就得了。
0: 10月10号的时候气温开始下降，11号的时候气温回升啊，13号的时候气温再次下降。你看就这个天气啊，起起伏伏啊，就像这个搞不清脾气的领导一样啊，就他说翻脸他就翻脸，
1: 说不开心就不开心，
0: 说骂你一顿就骂你一顿。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各位未来一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哈，或者是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今天该穿啥。
1: 或者看我们直播，你看我们穿啥你们就穿啥就行。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穿对，也出门的时候也容易冻着。这个气温多变，提醒大家这个适当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哟。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啊。当时呢这个在歌手舞台当中哈，彭佳慧用这样的一首歌征服了所有人，这个里面也是唱尽了很多人的这个感情观哈，说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
1: 是的，
0: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这个预判未来发生的事情，能够做到的只有珍惜当下，好好活在现在啊，
1: 对啊，
0: 就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1: 就及时行乐嘛。你看彭佳慧这个征服了所有人，刚才你的演唱也征服了我们直播间的所有人。
0: 享受当下，此时此刻啊，那我们这个时间也有限啊，马上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早上节目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1: 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冬冬，终审时效，周末快乐啦！
0: 明天是工作日，千万别忘了上班啊！
1: 周末得上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107.1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率先发布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韩凯一的《万象中华》。最近这张专辑一经发布之后便受到了圈内人的诸多关注，因为这是一张以中华文化为根基面向世界表达的音乐专辑，其中收录了十首作品，横跨了长白山的皑皑雪原、敦煌的千年壁画、英语淋雨的部落图腾、彩虹桥的族群记忆，以及台湾玉山、阿里山的云海林涛。整张专辑呢，用中国风加世界风的融合与会，构建出了一幅跨越地域和族群的声音地图。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啊，它是以流行唱法为叙事主线，还融合到了一些民族唱法的筋骨以及原生态唱法的魂魄，并且在编曲上大胆地吸纳了世界音乐元素，所以你在其中能够听到马头琴、听到呼麦、听到口弦，才能听到中东鼓、凯尔特竖琴和非洲拇指琴等等，让中华大地的文化意象和世界各地的音乐语言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彼此呼应，交文化坐标也共同凝聚成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原乡。那么如果说想要让世界认识中国的话，可以从听这张《万象中华》开始。那么今天为您发布的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韩凯一的《万象中华》。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哎，这花真美哈！
2: 是吗？
3: 嘿，这么美的花，摘在了茶花瓶里。
1: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3: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4: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3: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3: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5: 有花堪折，
3: 这叫化作春泥更也变成了路。
6: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7: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这首歌来自许君的《二十九》，是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为大家呈现的一个 live 的版本。12:41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啊。稍后的13点钟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啊。今天将会为大家揭晓的是内地榜单的 top 3啊。那么最近呢，2026年的最后一个假期。十一假期已经正式结束了，很多人仍然处在假期和工作状态的一个交接平衡的点位当中啊。很多人在遗憾说，哎呀，今年假期过完了，好像生活突然变得没有奔头了。但别急，咱们吉林省还有5天的雪假呢。尽管说国庆假期转瞬即逝，下一个假期要等到1月1号才能够到来，但我们的吉林省中小学生还有5天的雪假啊。那么吉林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呢，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了冰雪假期的一个政策，时间安排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3天。那么加上周六周日连休的情况下，就会形成3+2或2+3的5天小长假。今年雪假来长春感受一下冰雪的魅力，为我们的大冬会啊提前预热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出100%的精气神儿来迎接全世界瞩目的目光。继续来听到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0: 九二七，
1: 九二七素人公益。
2: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石头的一首《爱在长春》13:04，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为您揭晓内地榜单的 Top 3。本周内地榜单的前三位分别来自国庆档票房冠军电影以及央八年度收视冠军剧集，还有一位出道十年的歌手送给听众的免费礼物，稍后将为您逐一揭晓。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刘璐。揭晓的是来自本周第三位的上榜歌，来自任素汐《找名字的人》。今年的国庆档有一部票房冠军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首歌就是其主题曲，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这部电影呢，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聚焦的是一线公安刑侦技术人员在物证中寻找痕迹，让沉默的证据开口说话的人，而这个人真的是有人物原型的啊。那么这一次呢，任素汐接到了演唱主题曲的任务之后，他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处理方式。以往唱电影主题曲都会用一种大开大合的唱法去渲染悲壮，但是这一次呢，他是用那种几乎是在低声念叨的音色，把每一个字都念得很轻，但是又分量极重的感觉去演绎它。唐田的词啊，本身就非常的有冲击力，而其中又有一句叫做“荒野上那些走在雾里面的人，得换一生才有确定到站的人生”。所以找名字的人找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找的从来不只是名字本身，他们找的是一个人的身份，一段被掩埋的人生，还有一个家庭等待了几十年的答案。那么这首歌上线之后呢，很多人说被《神探之痕迹》主题曲 MV 戳到了，哎，这个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讨论最多的便是 MV 当中那些真实案件改编的痕迹比对画面，与歌词当中写他名字那把沙被大风吹走了之间的这种呼应感。所以在国庆档这样一个通常会被主旋律大片占据的档期当中，《神探之痕迹》以4.23亿票房拿下档期冠军，这首歌我觉得功不可没，而且也成为了很多人走出影院之后最让人缓不过来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本周第三位的上榜歌，有请任素汐，《找名字的人》。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13:21，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今天为您揭晓的是内地榜单 Top 3的上榜歌曲。刚刚揭晓的第三位歌曲来自国庆档票房冠军电影《神探之痕迹》的主题曲任素汐《找名字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揭晓的是本周第二位，这首歌是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啊，由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周深演唱的《大梦归》。9月11号上线以来哦，这首歌这部剧真的成为了2026年秋季档的一部现象级作品，站内热度破了33000点，创平台年度的最高纪录，而且央八单集的最高收视份额达到了11.99%啊，所以成为最近讨论度、话题度都非常高的一部现象级电视剧。那么作为其主题曲呢，这一首歌当然数据也是一路飙涨。QQ 音乐的收藏量在37小时内便突破了35万，而且各大平台的收藏指数也是逐渐的攀升当中。很多歌迷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冷风吹老师。为什么？因为歌曲当中那一句就让冷风吹，雨纷飞，留一地伤悲，实在是太过上头了。整首作品打动人的其实不止旋律那么简单啦，尤其是陈曦的歌词，真的是把女主角在剧中横跨60年的人生沉浮全部都写了出来。就让这因果后退，果上追，大梦终不归。这一首作品我觉得真的是和剧集的人物捆绑得非常的紧密啊。那么周深在演唱完毕这首歌曲之后呢，也给大家留下了一首回味无穷的歌曲，唱尽了宿命的聚散离合。而这首古风 OST 应该也大概是从剧集到破圈再到让大家恋恋不忘的一个原因所在，就在于聚散的终点其实是教会大家珍惜。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排在本周第二位的上榜歌曲，有请周深《大梦归》。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3: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0: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6: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来自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13:4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今天为各位揭晓的是内地榜单的 Top 3啊，刚刚分别揭晓了来自国庆档票房冠军电影《神探之痕迹》的主题曲，由任素汐带来的《找名字的人》，以及央八年度收视冠军剧集《兰香如故》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的《大梦归》之后呢，马上揭晓本周的冠军歌。这一首作品哦，是一位出道10年的歌手送给听众的免费礼物。9月29号上线之后呢，10月5号在他的生日当天释出了 MV 啊，这首歌便是肖战出道10周年的 EP 同名主打《异想天开》。整张 EP 4首歌，不需要购买数字专辑，不需要开通会员，直接就可以免费收听。肖战在评论区当中只留了一句话，叫做“送给你们的”。Enjoy。 那么制作人刘卓在后来透露了一个细节哈，他当时录这张 EP 的时候一站就是4-5个小时，甚至是6-7个小时，只为了反复推敲每一句的演唱细节。而这首歌的呈现方式也确实值得这份打磨。首先曲风方面是非常松弛的 chill R&B， 那么复古的电钢琴铺底，人声保留了非常细腻的呼吸感，就好像深夜里的一场不愿意结束的夜游一样。而歌词写的更是一种清醒与沉溺之间的拉扯。那么榜单的数据其实是最直接的回应了。那么这首歌上线连续7天拿下了腾讯音乐有你榜的日榜冠军，而且以98.01分的综合成绩拿下了第39周的周榜冠军，日榜周榜双双登顶，这个成绩还是相当了得啊。那么最近在全网非常火的闪身步啊，也被他放进了 MV 当中，所以这个片段也是瞬间引爆了短视频的平台二创，相关的话题持续霸榜热搜，并且在 EP 上线当天同时在线听歌的人数峰值也是超过了50万，登上了世界趋势的第27位。但其实比数据更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肖战自己的解释是，异想是允许念头长出不合规矩的形状，而天开则是想象抵达临界点之后夜幕裂开的缝隙。所以在一个人被日程表和信息流反复校准的时代，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想要传递的，就是让人允许自己保留那么一点不合规矩的念头。今天内地榜单 Top 1为您揭晓来自肖战的《异想

0: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感谢陈丽带来的这首《小半》，13:51，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今天的榜单揭晓到这边告一段落，即将到来的周末别忘记，明天是工作日，需要上班啊，所以希望大家的闹钟还是可以定好。那么明天结束之后，迎来一天的休整，我们就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周期，希望大家一切顺利。那么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继续听到 F4 流星雨。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校长。

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还没有来呀、
1: 在路上了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妻子，
0: 要把新闻。

0: Love Radio 92.7。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眼时长，
1: 益时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整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刚刚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热线。你好。
3: 哎，晚上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有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张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公呢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吧，就那个被物流公司给套路了，那个买了一辆货车，现在是本来吧他是去应聘司机的，结果呢他就说来说去的就成了买车了，现在车呢就是挂在公司的名下，那个车落那个落户的时候，而且呢这个贷款呢还是我老公的名字，现在现在贷款吧已经下来了，车呢就是就算我们当时跟物流公司签了个合同，就是租赁合同吧，就那种，就那意思，他把车租给我们，因为车不在他的公司名下嘛，然后合同我们也签了，之后呢我们还给物流公司交了14800块钱，当时是这么说的，其中这个9800块钱呢是车上牌照，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什么税费，然后5000呢是说服务费，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服务费，然后现在呢我跟我老公反正商量了一下回来，就怎么寻思都不对这事儿。你说车挂在公司名下我们没捞着，然后贷款呢还得我们来还，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张律师，要想要我们现在就是诉求就是不要这车了，我们也不干这份工作了，就要退钱退这车，我们也不要了，我想问问张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呀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事儿。
4: 我听懂了，是这样啊，您稍后把您的贷款合同、您跟物流公司签的合同，还有这台车的手续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相关手续，就是您贷款到底贷的是什么钱啊，怎么贷的，您把这些东西都拿给我，我帮你综合看。为什么我要看这些东西啊？就您这事儿不是您第一家。
5: 我猜一下，当年呢你去，然后租赁公司说让你买这个车，说是你贷款按月还，为啥你同意？是因为当时租赁公司应该跟你说了，这个运输公司他说我能保证给你一个月做好多少钱的活，你这些活你挣了钱之后，你不但能还贷款，你还能够那个挣钱，而且呢到最后干了2年3年之后，你把这贷款还完了，你还能剩个车，你是哪个合适
3: 的车，他就不怎么说。
5: 我为啥这么猜？因为就是我一这么说，就是你一说我就猜到了，不是你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事挺多的。然后我为啥让你拿过来看呢？因为我在担心，很有可能你这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民事争议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打着这样的名头，它其实是一个刑事犯罪，明白吗？它可能是一个刑事诈骗，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么多安排活的这些任务，他就是给你虚构一个事实，然后给你做一些虚假承诺，骗取一些贷款，然后拿钱就跑了。 啊，有这样的，你是不是那个够不够刑事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一下，咱们也不在这块说是名头或者是什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电话里就给他定性，但是我担心有这个，你拿过来我们帮您先分析一下，如果是那样够刑事犯罪了怎么办，我们去报案，因为如果您的这个争议属于刑事犯罪，那我没有办法上法院起诉，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了，明白吗？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也不是，有一些正规的他确实，比如说他合同他承诺的他没有做到，他并不属于合同诈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违约，那我们也照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总而言之，之所以你现在觉得亏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一定是他承诺你的那些东西，他答应你的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个蓝图没做到啊。
6: 嗯，
5: 但是你到底签了什么东西，你书面是多少，他那些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些在不在书面上，有没有口头的证据等等，这个直接对你的维权有很大的影响。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这么说你就知道，这种案子我不是碰到你一个了，明白吗？所以你具体是哪家公司什么情况，你把详细的材料带过来我帮你看一下好吗，然后我再帮你梳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应该走哪一步维权更靠谱一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风险在哪，好不好？
6: 嗯，行，那太好了，张律师。
5: 嗯，
6: 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本来就去应聘个司机，你说这现在名下多了这么多贷款，然后车还没落到我们名下，哎呀，上火。行，那我以后我您下播我就去联系您，我就去找您，好吧？
1: 嗯，
6: 麻烦您了。
5: 您这样，稍后联系加我们微信，跟他约一下时间啊、哦，千万把东西带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贷款，就不论这个公司他是骗没骗你，他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贷款是您爱人自己去银行办的，然后如果是正规贷款的话，你哪怕你这钱要不了了，你可能像你说的我还得背着一屁股债啊，那这个会很麻烦，时间越长还有一些利息，有一些这个贷款我见过的有一些是走正常银行的贷款的，有一些还走的是一些什么所谓的财务公司的，这个利滚利的这个情况还会很严重，所以抓紧时间啊，你把那些东西都拿来我帮你看一下。
6: 好，那太谢谢您了。嗯，
1: 您稍后呢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咱们相约更要相见啊，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材料，更直接的来到速邦律所所在的这个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6: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那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也同时啊跟大家说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微信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位听友啊，和刚刚的这位朋友情况比较类似啊，这个说张律师啊，主持人大家好，咨询一下，我呢没有和我的公司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但是前几天在跑物流的时候呢，我把车撞了，对方呢就是要求我这个我自己的车损和对方的损失一共是1800元，但是呢在维修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容出具，也没有什么维修的费用清单，请问他应该怎么去维权，怎么和自己的公司说，怎么来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是这样的。
5: 首先啊，如果是个履行职务的行为啊，除了我们故意或重大过失员工要承担责任以外，剩下因履行职务所造成他人损失由单位来赔偿，造成自己的损失起诉单位啊，按照雇主责任去起诉单位。所以你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赔偿我创别人了，然后我替单位赔了这笔钱，那你银行转账相关的记录留好了，然后也可以起诉单位就可以了啊。但是这里边排除什么？排除员工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员工故意和重大过失，单位赔偿之后是可以向员工追偿的。所以像本案当中，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他自己花多少钱啊，他有没有替单位给对方赔，对方起诉他的时候，那我正常应诉，假如说是我是一个司机，我开车把其他人撞了，对吧，但是我因公出差，对方起诉我的时候，我要求啊追究我

0: 这个车主单位，而且我认定这是旅行行为，我不承担责任。
1: 最后法院是会判太轻了，那我就可以不用直接给了，我已经垫付的，将来你再去
0: 跟好相关证券单位去协商协商诉讼
1: 啊。还有就是自己受伤了的，按照雇主责任啊，这个是可以告的，按照雇主责任直接到单位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会有一个，如果我们自己有过错，可能会有一个比例啊，这个是这个个案要分析的啊。
2: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热线。你好，
3: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就我帮我朋友吧，进行车贷了，然后那个贷款是我的名字，我俩也签了那个住贷协议，每个月他按时给我打钱，但我现在想，如果他没有按时打钱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我现在怎么做才能抽身呢？
4: 啊，您刚才说绑定了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信号不太好。
3: 贷款，啊，
4: 嗯，
3: 帮他贷款了，买车我帮他贷款，贷款的是我的名字。
4: 嗯。绑定的是您的这个名字。我先跟您说啊，就是好多我们的听众在这地方有误区，不光是跟您解释，我们这是一个普法类的节目，我也想跟其他的听众解释啊。这个时候我朋友说没有钱了，说让我帮他去贷款，然后我去银行了，我去签了字贷了款，我在银行这块做的是一个欠款人借款人啊，那这不叫你帮你朋友，这在法律上就是你欠银行的钱，然后你贷回来钱之后你借给你朋友，那是你们俩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如果这个时候为啥张律师把它分得这么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的风险在不论你朋友还不还，银行不听你解释，银行不听你解释说这钱实际不是我花的，是我朋友花的，我就是来签个字，因为银行认为你成年人，你来签字你就是愿意来朝我借钱，我查了一下你符合资质，我借你钱了，那这个时候将来银行就朝你要，明白吗？你朋友还不还得上跟银行没有关系，银行只朝你要，你这笔钱你是借你朋友了你还是自己花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叫你帮你朋友贷款，就是你自己贷款了，然后你拿着欠的，你拿着贷回来的钱借你朋友了，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所以在这种案件当中，银行要起诉你，你就得去，就得还那钱，然后你该怎么办呢？你去告你的这个朋友，让他去。而且这现实当中啊，就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敲重点说，我一年，就比如说一年，我每个月都会经手好多。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还有两个风险在，不光是欠钱的问题呢。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你们俩虚构一些东西，去银行贷款，最后还不上了，有刑事责任跟着，骗取银行贷款。明白吗？好多时候他跟朋友之间，哎，我们俩做个假买卖吧，房子你过户了，实际上都没有啊，完拿个车，然后说做个买卖，实际也没买卖，然后就做了一个消费贷啊，把钱套出来了，然后不还。我告诉你，查实了，你看上去所谓的聪明的办法都是违法的，听懂了吧？所以这个千万千万不能干。我不知道你干没干，你也不用在广播里跟我说，我就是提醒你，明白吧？因为张律师不是警察，我负责告诉你什么事不能干，咱别吃亏啊。其他的听众朋友要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想帮朋友，咱帮朋友得有底线啊。这是张律师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是信用卡，你办了一张信用卡之后呢，当时信用卡是有额度的，但是没当时没全拿出来，你把这信用卡给朋友了，这朋友拿着信用卡去刷，去套现，去花，花完他一直说他还，到最后他还不上了，然后银行来找你了，对吧？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是直接贷款转给朋友，你要贷款转给朋友，你给他转20，我贷了20万，我转给朋友20万，我按20万借款起诉朋友，这个不是，是朋友直接刷拿你的卡。你这种案件我告诉你，起诉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这卡是朋友刷的，因为你如果证明不了，卡上的消费记录是不是只有你的，你又没有给你朋友的转账，你现在说你借你朋友钱，你朋友再耍个流氓说我不承认了，你会更被动啊。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能证明，比如说你俩，你跟朋友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你证明确实他实际控制你卡，这钱全是他花的，有录音有录像，那也可以，法院也认，但是前提是你还得先把信用卡还上，才能法院才支持你，才保护这个，这我们最高院是有判例的。就类似这样的事儿，我们的当事人非常被动， 听懂了吧？就是你帮朋友是这个事儿要有底线，否则你会非常被动。刚才张律师说的几个重点，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证据，我能帮你保护到什么情况，对吧？对方有没有诈骗等等，那这些东西就是很细节的问题了啊。像你这种如果直接带过来转账，和你把卡给人家，人家花完了套现消费，诉讼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明白吗？
5: 哦，
4: 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说清楚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事儿真想打官司的话，你就把你手里的所有的证据都给我啊，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如果朋友还能联系上，我会告诉你找这个朋友，让他出什么样的证据，我怎么能证明未来我还能要。然后你还要查一下，你这是贷款，有些帮朋友的，张律师也见了很多，有些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不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还是一些什么套路贷啊，这有一些这个小贷公司等等，你还要去查一下哪一些是合理的应该还的，哪一些这个利滚利可能不应该还的，对吧？咱也别吃这个亏，好不好？
5: 好好好，那我怎么找您呢，张律师？
4: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微信，跟我的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啊。
2: 后续呢，
4: 然后您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证据啊通过微信发给我们，好吧？
2: 对，在这里和您说一下，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速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5: 好好，谢谢。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其实通过刚刚啊张律非常焦急的语态，也能感受得到这一类的案件张律呢应该是接手很多，而且屡见不鲜。即便是这样呢，也数次的强调啊，帮朋友还贷款这样的事情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和漏洞，也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友们啊，在帮助朋友的时候既要热心也要有一定的底线哈，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施展自己的这个友谊之花，好吧？同时呢也强调一下咱们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听友的提问，说张律师您好啊，入职公司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但是这公司呢一直没有给我交保险，一直都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而今呢我也是被裁员了啊，然后呢公司逼着在这个离职手续上写我是自愿离职，是自动离职的，那请问我这种情况下还能仲裁吗？我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呢？总是觉得有哪块不对劲儿啊。
4: 听懂了，首先能不能仲裁呢？可以的，从离职之起一年内您是可以申请仲裁的，但是您感觉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您现在对您来讲不利的地方，比如说您跟单位提离职的时候，您自己签了一个本人的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的，虽然不是是单位裁的你，但是单位让你签的时候你也没有提异议，并且你签字了，你书面签的字，这对你是不利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如果说员工主动提离职，就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没有到期，员工自己不想干了，不想干可能就我就累了，我想休息，也可能是我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对吧？我跳槽了，那无论是什么原因，员工主动提离职是没有离职补偿金的啊，就是单位不需要再额外给我们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单位就叫什么说叫员工先提分手，单位是受伤一方，所以单位一分都不用赔。这个时候你签的那个字，单位为啥让你这么签？单位就是为了将来你提仲裁的时候，他想跟仲裁说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明白吧？这个字不能乱签，否则要承担责任。然后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如果员工提主动离职是有原因的，就我分手是因为你对不起我，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这个原因是指什么呢？没有签订合同，拖欠工资，没有缴纳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险，现在也被好多仲裁也会认定为一项，就是你单位现在对不起我，单位先违法在先，这个时候员工才走的，那你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我们就俗称的那个 N 工作一年额外再给你一个月的，比如你一个月月薪是10000，你在那工干了10年，你走的时候他除了工资给你以外，额外还要再给你10万块钱，这叫离职补偿金。然后还有一种叫二 N， 这个我也解释得很细，就是希望我通过这个广播让我们的好这个听众啊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件事儿。二 N 是什么？二 N 是无论你单位做我多不好，你单位琢磨的 这个违法，但是我觉得我一个月工资10000块钱还行，出去找别的单位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我还想在这儿干，这个时候单位就不想用你了，合同也没有到期，单位强行要跟你解除劳动关系，单位强行解除的时候，我们要二恩就。

0: 刚才张律师计算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是一个列举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那个10万就变成了20万。
1: 嗯，
0: 这个，所以你现在呢，可不可以仲裁？离职是1年内，你需要举证证明单位有过错，并且我的离职并非本人主观意愿，那你就能要啊。但是对你来讲，你签字是一个诉讼当中对你不利的一项，那就看你有没有其他辅助证据证明这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等等了啊。那想提醒，借此啊总结一下，想提醒我们的听众：第一，单位但凡让你签，不要乱签，单位是有法务的，他比你懂。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是想知道这事儿能不能签，怎么办？不知道同意不签。如果实在要签了，你就拍张照发给我，你加入我们微信，我们有线上有工作人员，你拍张照发给我，我告诉你能不能签，这个有啥后果你自己再选择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签过了，那我们现在想要去申请仲裁，那你就要需要额外准备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打，好吧？
1: 嗯，没错，张律呢刚刚也为我们这位听友呢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正如张律所说，可以呢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和张律呢进一步沟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1933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在工地受伤了眼睛，然后现在就是眼球摘除了，然后就是工地想私了，就是咱们得管他要多少钱合适。
0: 听懂了。如果说眼球摘除了，您把这病发给我，我看一下，您这伤残等级不会太低。一只眼睛的失明的话，伤残等级应该会很高。那具体多少钱？根据伤残等级，然后您可能后期这个爱人可能还需要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有没有啊？那根据他的本身的年纪啊，这都有关系。您稍后把这个情况发给我，我帮您算一下，法院判的话应该判多少？工伤的标准应该如何去认定啊？这样，如果你的伤残等级达到4级以上，因为我之前一只眼睛坏了，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不知道你是伤的是什么情况啊，是视神经等等。为啥提醒你？因为我手里有好几个这种伤眼睛的案子哈，他可能一只眼睛伤到另一只眼睛视力也会逐步的下降，这个你也要考虑到位，不能光看现在的情况啊。那如果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呢，赔偿项目还高。那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算完了之后，张律师会统一给你算一个，我觉得你这至少得大几十万，往少了说啊。那你算完了这个数，你再去跟单位谈。单位谈呢，正常来讲，你在工地受伤应该是申请工伤认定的。但是咱们也不解释为啥单位都不给员工缴工伤吧，对吧？那单位不想这么做，指定它是有好处的。但它的好处是让我老百姓吃亏了，不行。所以我们也不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只想要我在法律合法范围内我能要的钱。按工伤标准，我给你算一个账，然后说能保护到多少，你拿着那个标准去跟单位要。如果比如说张律师给你算完了是68万，单位跟你说我给你65万，我给你60万，你都可以考虑跟他协商解决，对吧？少几万你要不想折腾也可以。但是如果单位说我就只给你20万，我只给你5万，那咱就不用想了，直接就咱就开始该申请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该申请这个仲裁申请仲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从受伤之日起你只有1年的时间申请工伤认定，别把这时间拖过了。有些单位所谓的调不是想给你钱，是想拖你时间啊。等到工地干完了我转身跑了，尤其是这种违法分包转包的，你都找不着人会更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抓紧，具体调多少钱不重要，重要是单位能给你多少钱，他能不能给到现金。如果不能，那咱们就要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错过了，好不好？
2: 嗯，然后你的意思是我加你微信，然后我把那个病历还有诊断书发给你，是啊？
0: 对，病历诊断，然后你那个眼睛失明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是外伤导致的吗？还是视神经损伤？
2: 嗯，
0: 是颅脑损伤。
2: 刚梦见活就是眼睛里边放进铁屑了，然后就是眼球保护住了。
0: 那还好点，因为你这个绷筋铁屑了，一般要是这种外伤的话，可能这一个眼睛就是有问题，就那么地了。我们之前还有个颅脑损伤的，磕完了之后导致的眼睛，啊，就是这个不好的。那可能后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您这样，您就把你的这病例都发给我，然后我们告诉你，我们就根据您现在的病例，我们会给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啊，工伤。

0: 够多少级伤残的标准，然后我还能给你算一下目前为止现行的工伤多少级标准之后咱们吉林省范围内对吧能赔多少钱啊。那因为这个里边还涉及到本人工资，还涉及到为啥我说我需要给你算一下呢，比如说工伤伤残等级的它就有一些赔偿项目叫本人工资，你一个月多少钱还有影响，你一个月3000和你一个月8000计算的也不一样，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到时候发给我，我们给你算一下你就知道有底气了好不好。
1: 行，谢谢。
2: 好，那也麻烦你记一下，咱们速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1: 嗯，好，谢谢。
2: 嗯，然后把呢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速邦律所微信继续沟通。那问题呢，就跟你讲
1: 了。不用去，然后就在微信上就可以算呗。
2: 是的，是的，咱们在微信上比较便捷。当然了，如果您想到线下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啊速邦律所的这个律所所在是建设街1469号的速邦律师楼，好吗？
1: 嗯，好，谢谢。
2: 好，那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久等了。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和我前夫离婚了，然后呢我的儿女都是我带走带着再嫁了，但是呢是后来我又离婚了，离婚就是离婚，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还住在一起，就是我的儿女现在也都成家了，我成家，他们成家之后户口也没迁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村，就是我农村我的不有那个补助吗？就是政策补助啥的。然后我就寻思，我问一下，村上说这些补助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已经跟这男方离婚了，然后他的那个我现在就暂时借住在人家，就是他村上的一切就是那些补助都跟我没关系。我想问一下，这是合理吗？
0: 我不，这补助都跟你没关系，你看什么补助？比如说我们村里边，你是被征占了吗？这土地被征占了吗？
3: 对，征收就是征收补助。
0: 嗯，征收补助的话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征收土地了，我农村这个耕地宅基地分给你的，或者是你承包的啊，分的是这个按照咱们的这个责任田分的，还有一些跟村里签协议承包的，那租期内你这东西都是值钱的对吧，这部分被占了，你的房子被推了，宅基地上面的地上物这些东西被占了啊，然后村里一共多少钱，政府有一个这种安置补偿的一个方案啊，那这部分协议这部分呢，公是谁的给谁，明白吗？然后还有比如说耕地上面有的那个天苗补助，那这个地假如就是你种的，他不看看这上面庄稼是谁种的，上占山地了，这果树上面的东西是谁种的给谁。那你要是说征占院子，你宅基地不是你的，但是房子你就得藏这个上面的房子。
3: 那就是我和我儿子姑娘都是一样的呗。
0: 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第一补偿的项目是什么，它就有对应的这项目是啥钱，明白吧？搬迁费谁住那儿我给谁，对吧？那我这个天苗补助谁住的给谁？
1: 土地的钱，这所有权给谁？
0: 然后
1: 啊，你不能是人身份，因为就之前内战了之后，你们以后就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将来没有下一轮土地承包，没有代分地了，因为村子全。
3: 变成城镇了，对吧？没有了，
1: 那就是还有一个二轮土地承包，有一些没拿到或没拿到土地的，就在两轮土地承包之间出生的这部分人没有土地的，那这部分也有计算方法，也有根据知道这钱有你的怎么办？就是村里把这部分钱都是啥钱哪一项？因为政府给的钱每
0: 他都有这个对应的是啥钱，明白吧？你查一下，这跟咱有关系的咱就要，有一些确实可能跟你没关系，明白吧？所以如果咱查出来了，所有发的这些钱都跟咱没关系，那咱也得认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也听你大概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笔钱里头都包含哪些，跟你有没有关系？
3: 对，村上关键是村上是不给这些证明，他们就是
0: 不行，
3: 告诉我说我只是赞助，现在我已经离婚了，我不是这个，就是他。借住
0: 是的，就是你借住的，你户口没落过来对吧？你是嫁过去了，
3: 对，
0: 户口没落过去，
3: 啊，就户口，我嫁了户口漏过来了，但是现在不离婚了吗？离婚了，但是户口没动，我们还在一起。
0: 嗯，那你就是离婚了，我户口我不也没迁出吗？我不还是你本身。

0: 社员吗？你想说我不符合的话，他正常来讲，本身社员什么情况下，哪年入出签入的，哪年签出的，他是有相关规定的，明白吗？你符不符合条件，掐着那个规定看就行了。然后村里不能跟你说稀里糊涂不给你，这个不行，因为他的每一笔钱是啥钱，这个你可以申请公开，申请政府基金公开啊，就是这，因为本身你这个征战是国家征战的，无论征收征用，对吧？国家给到村里，村里这笔钱咋用的？比如说还有一笔什么村里可以自留的，留20%等等，那这些都是村里要开大会的。只要你是他社员，你是有权知道的啊。然后你查出来之后再看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1: 行，知道了，谢谢。
2: 好，那就先为您的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3: FM 9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4: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5: 我不，
3: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6: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3: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7: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8: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也都可以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为您解答。我们再来观看一下啊，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张律师您好，我的车辆呢抵押给这个抵押公司，合同呢也在对方那儿，钱呢还清了，但是这抵押公司跑路了啊，把我的大绿本还有又抵押给了别的公司，我应该如何把我这个绿本给要回来？现在车也找不着了，如果报警说车丢了，这算不算报假案呢？因为我明知道我的车在那儿，但是找不到。
0: 如果您明知道车在哪，或者明知道车是谁拿走的，那这个您再说车丢了，这就算报假案啊。因为我们真正说报丢失是什么，你不知道谁偷走了，这叫失窃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您走这个报警的程序我能理解，但实际上您这个怎么办？您这实际上是一个车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对方违约了，您钱还完了之后，他应该解除这种抵押协议，并且呢返还这种抵押物，如果造成损失了，抵押物的面失损毁，他应该对你进行赔偿。所以你要去起诉告这个公司，如果你告这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它这个转抵押呀，或者是它本身就没有想要履行这抵押协议，他骗了你之后呢，他给了一笔钱啊，然后拿着你这抵押物直接就是违法的再转卖啊，一物两卖等等，他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那我们报警他也是诈骗而不是盗窃啊。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按照你们手里书面签订的这个抵押合同去告这个公司的，在法院审理查明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公司确实不是正常的。

0: 明他可能涉及到合同诈骗的，那我们法官要审理了，我们也有过转给公安机关的啊。但是您不能直接上公安机关起诉立案，也就是说我设备偷了，那这个您是报假案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啊，可以添加咱们的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今天呢是周五的晚上啊，从我的直播间往外看到路面上有很多的车辆，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想要打电话和我们的张律来探讨你的问题，一定要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打开双闪，这样的话呢再来进行沟通，比较这个安全又健康哈。咱们再来观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呢店铺装修找的这个施工队呢，我是签了合同，施工时间呢已经是过了3个多月了，但是呢这个迟迟的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施工完毕，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我也是做了一半，相当于不做了，我实在是等不起了，我就找了别人来做，他剩下的尾款呢我也没给他结，我想着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但是当我把店铺装好了之后啊，他又来我店里闹事儿，说我现在店铺已经装完了，让我把这个尾款给他，我应该给他吗？这个事情他来闹了2次，然后我报警呢，警察也没管，就说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
0: 郭总啊，警察没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但实际上你要跟警察说的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我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他不应该来我店里闹事，他想起诉我，对吧？他认为我没有给他装修款，我拖欠了装修款，他就把他起诉我。
0: 法院判完了说我该给多少钱，该给他3万，该给他5万，该给他100万，法院判我执行，但是他不能自己上我的店里闹事，影响我经营了，所以他再来闹事你该报警，
2: 警官这么去说，让警官制止他。警官不评价你该不该给他钱，但警官会批评教育他，让他别来闹事，对吧？咱们有合法的途径去解决。
0: 然后这件事呢，我跟您说啊，您一开始错在哪儿了？您一开始错在对方违约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对吧？当时你发现这合同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应该书面跟对方签订一个解除协议，你们当时应该结算一下，看看工程干了多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哪些工程是你后边干的，哪些工程是他干的，对吧？那这个事儿他一定认为活全是我干的，那你认为说不是，那我后期的这个装修公司干了多少，你跟后期装修公司有没有这种材料的交接，相关的现场的交接的这些证据，如果有的话可以，如果没有对你来讲是一个有风险的事儿。我告诉你，张律师做过这种装修装一半对方装修公司跑了的啊，有的是钱我们给多了他没给我，后来这个定民事赔偿，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现在已经爆雷，可能够刑事犯罪的啊，就是一合同诈骗的啊，那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人家装修公司可能就是慢点，但你着急了，对方本身是一个民事的违约，但你现在自己私自找人进去了，现在就说不清楚，这个会很麻烦。当时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你找来找我，当时会怎么办？建议你对方已经超过在不做的时候，直接跟他谈，要求书面解除，当时双方协商签字的都合适。如果当时他不来不配合，那我现场他已经完成的施工量做一个比较，最好是找工程处做一个现场的公证，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工程量他现在交付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做一个证据固定，将来你们就好办。你现在没，那第一他来闹你就报警，第二是他来起诉你，他想证明是他干活，他也要拿出相关的证据，那你们俩到法庭去掰扯去啊，到底你应不应该再给他钱，你当时给他的是他干这些活值多少钱啊，那这些你们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不是说通过公好的，好不好？
1: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像刚刚的这位听友一样，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你好，买的新房子啊，自己是住的顶楼，但是呢这个入冬以来就发现这个大风天气，顶楼上有这种像铁片一样的这个异响，自己发现是这个阁楼上装修的这个问题， 频繁的在影响自己的休息。同时呢，这个地下车库啊，

0: 没有信号，别的这个楼栋的信号都是满满的，到自己这儿就没有信号了。屡次的找这个物业沟通，答应的都很好，态度非常诚恳，但是呢每次都落实不到位。数次沟通，数次的答应，但是数次的没有什么成效。我呢也是一气之下就跟他说，再这样的话，物业费什么车位管理费我就不交了，以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什么时候我再交。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合不合理，如何的能够让这个物业及时有效的来解决我们所这个面临的问题？
1: 嗯，这样的做法属于典型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踹你一脚。如果说啊这种情况下真是这么处理了怎么办呢？公安机关认定互殴，双方赔钱，双方给对方赔礼道歉，双方拘留。所以张律师举这个例子就想告诉你，物业有什么错，我们有合法的途径，你不交物业费是不对的，明白吗？不交物业费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说不交了，除非我有其他的依据。咱们先说第一个，你买的这个房子，你认为说楼上的这个装修有问题，那你要看到底是谁装的，是开发商当年就有问题，还是说别的业主啊他们自己私改造成的。如果别的业主私改造成的，侵权人是别的业主，物业呢虽然对这个每个业主装修他是有一个监管的这个责任的，但他没有权利，他就是我就这么干了，物业也没有权利就强行给人扒了，物业没有这执法权，所以你难为物业意义不太大啊。那这个谁侵权你去告谁去？如果是开发商的，那也是开发商有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这种不利如果达到根本违约了，那解除合同我退房，达不到根本违约，但是这种不利告知影响到你生活，让开发商赔你钱，这也不是物业的错。只有这东西是物业干的，物业现在我又为了方便物业服务，我又干了点别的，我搭了个广告牌等等，对吧？那你去告物业。所以这个你看权利主体都不一样，你就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减物业费，这个不太可取。第二个就刚才咱们说的地库的信号的问题，地库的信号问题不是所有的房子标准必须要有信号，而且这个没有信号，你是移动还是联通没有，它实际上是营业厅的信号覆盖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你这个地方就是远，就在它这个死角下，如果解决怎么办呢？跟物业说增加一个什么信号是这个增加器，但这个东西不是必须，明白吗？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的物业服务合同当中，你的物业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物业，就是咱们物业分资质的，你的物业是那种管家式的物业，他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他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收的钱也不一样。别的小区物业一平米收一块，他小区收3.7，那你收3.7，你就得给我干三块七的活，没干，你能证明他没干到这么之前的活，可以对应的减少或者是免除物业费。我不知道张律师说这个你有没有听懂，就是你不能说上来就是哎我这不对，房子漏水了你没给我修，我不交物业费。今天楼下邻居吵了，他遛狗不拴绳你不管，我就不交物业费。那这种情况你要败诉的，物业有一天要告你交物业费，你是要败诉的。所以你要想不交物业费的原因，就是你能证明物业服务合同当中这些事儿你都应该管，你的服务标准就已经要有规定到这些，你没做到，我适当减免，并且要求物业公司给你提供物业服务合同，它的收费标准，给你开具正规发票，并且呢，如果你能够举证证明它的服务不到位，我还可以要求减免物业费，明白吧？这个是一个正常跟物业公司的维权的方法。还有，你还可以要求物业费，要求物业公司给你公示一下你们小区电梯呀、门禁卡的广告收入，这个如何用的，有没有结余，可不可以低缴物业费等等。那这是你跟物业公司的侵权，是谁侵权的告谁去？开发商告开发商，别的装修业主是告业主，咱们不要把所有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好吧？
0: 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同时呢张律也说了啊，这种你一拳我一脚的事情不是解决事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保留好相应的证据，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其实我相信啊这位听友也并非是就是主张自己不交这个物业费，他只是气不过自己的很多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正如张律所说，是谁的问题呢？还是要通过相应的合理的途径去解决。可能我们只能对接到物业这一条途径，那可以跟我们的物业呢变成合作的关系，是吧？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这样呢也许更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2927 Love Radio。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张律师，你好，单位呢要取消我们这个部门。

0: 如果单位呢，把你这部门撤销了，他现在能暂时想好把你放在那儿，但是你原有待遇他工资还给你，啊，所以你来上班他只是不给你活了，他还给你钱。这个时候你要是想走，是你自己单方面解除，一分钱不赔。
1: 嗯。
0: 啊，如果单位拖欠你工资，改变单位现在呢，他没想让你这么清闲，他给你调离了原有工作岗位，改变你工作性质，甚至是降低你薪资标准了，这叫变更原有劳动合同，你有权跟单位说拒绝。如果单位仍然非要变更，那你可以以此啊拒绝，你可以以此要求申请仲裁，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我要求享有原有待遇也可以，你也可以以单位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违法的给你降薪拖欠你工资为由，你单方面的提离职要摁啊，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得看到底现在单位错在哪儿了。
1: 嗯，
0: 如果单位就是仅把这个部门没有了，单位现在在考虑说我再给你另行安排，跟原有工作地点时间内容都差不多，薪金待遇也不变，那这个事儿咱不没有必要提离职，因为单位没对不起咱们啊。
1: 没错，张律师呢也为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答，相信呢这位听友呢一定会有所帮助。那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想要继续的咨询，欢迎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啊，这个前往苏邦律所的线下进行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和张律师说一声再见。
0: 嗯，再见，观众朋友，明天见。
1: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6的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我们一起分享摇滚乐的时间。开场曲是来自于石磊，他有一个名字叫 For Rock 啊，这个 Rock 是石头嘛，然后他石磊，他是四块石。

石头，挺有意思的这种名字啊。我喜欢这个名字中带有一种非常巧妙的形容的这样的啊，这个上头歌啊。他那阵儿来长春做专场的时候呢，我看好多朋友还拍了这首歌的现场演出的视频，发了朋友圈啊。我当时才知道，哎，我说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来继续 Lordy。

这是 Paramore 乐队啊，女主唱非常有冲击力的嗓音，她不是那种重型乐队的女主唱那种像大迪啊那种爆炸的那种声音，不是，然后也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很可以辨识的这种声音特性。以前说国内摇滚乐，其实女生从事这个行业就很稀缺，都别说主唱，就是乐手就很稀缺。全女子乐队第一是眼镜蛇嘛，然后后来有指南针，有罗琦，然后我们在节目中也推荐了好多女生作为主唱的这个乐队的作品啊，甚至包括田震老师啊，我都把他认为那是当年的这个前辈级别啊。但是现在确实很多了啊，现在不少啊，别说主唱了，就乐手啊，乐手更多其实啊，我在朋友圈里也看到很多我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啊，然后会多一项爱好，可能我猜是受新裤子乐队的这个贝斯手啊孟姐的影响。女生弹贝斯现在挺多的啊，自己作为一个爱好学琴练琴的，我说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当然这也不是当年我们去羡慕好多国外乐队，说你看人有那么多女生在这个范围内啊可以有好的表达，中国女孩一样是吧，还是听听原来的啊，听听 Paramore 的，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个国内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女贝斯手还是主唱的乐队的作品啊。

刚听的啊，这个就是来自于物也志乐队的《送别》。我小时候就是听过《送别》这首歌，后来晚会啊，然后学校啊，其实在好多范围都能听到这首歌，但是我确实没想过它会出现在一支摇滚乐队的改编的版本里，而偏偏呢，又是女生主唱，然后突然之间啊，就是让我觉得这首歌有了另外的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到的一种味道，而且又都很贴切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违和感，非常棒的一首作品。你然后进而一查，我说这是谁的作品？一看物也志乐队，一看哦，到网上一看他们很火，主要是因为他们主唱火啊，这个朴宇啊，他参加过好多的电视节目，然后一看，哎，这个迷笛的，我说那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叫名门正派啊，就是武功门派里来讲，就是对劲儿啊，这个一招一式啊，包括看他的这个现在在乐队当中，作为主唱、作为贝斯手的表演、台风技术，眼前一亮。这个确实，女生弹贝斯呢，像他这种，其实他带有很多原来，因为后再一查才知道，他也是金属乐队里出来的。啊，国内一支了，参与过国内一支老牌金属乐队，作为贝斯手。然后我说嘛，我说怎么难怪人一身这个演出台风这范儿，就是金属乐队的范儿啊，他有重型的这个血液在里面，很了不起。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所有的乐迷，然后包括关注乐队、关注作品的，都说啊，他现在是中国最好看的贝斯手。我一看，好像还真是，特别有才华的女孩啊。我看过网上很多写她的文章，有很多是带有很深哲理性、文学性。然后就是当年我一下回忆到自己二十几岁时候看的那些文艺作品，那种形容都非常的贴切。我说那一切就是对的吧，啊，一切是对的，推荐给大家。当现在再有机会看室外音乐节演出的时候，你一看到这演出名单上有物也志这个乐队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他们的舞台表演了。来吧，继续回到那灿烂的流行金属的八十年代 Firehouse 火房子乐队 Sleeping with you。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弯会
7: 亭曲蛙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9: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继续回来，20:40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这一个段落都是我们的老金属的段子 XS 的

马上要听到啊，这个老歌吧，算是老歌吧。同样是中国著名的乐队，著名的传奇女主唱，然后她的一首翻唱作品，同样还是现场版。这首歌呢，也是原版啊，杨培安的作品，我听了无数遍的那首《我相信》，来自于罗琦。同样也是这歌我听了无数的翻唱版本，罗琦这版确实女生演唱可圈可点，大姐的实力还是在这。

完整分享一遍啊、这个扭机乐队9分05秒的一首作品，嗯，也是作为中国新金属的代表，但是最为铁汉柔情的一首《镜子中》。他们自己说，确实这首作品出来的时候，真的没有赶上现在互联网这个年代，少挣不少钱。

今天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最简单计划乐队的，虽然这是一个周末哈，但应该明天很多朋友还是要面对学习工作，但是啊，我们得下周见了，来吧，这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 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时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

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愿为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